好的，彭羚和王力宏这一首让我取暖，把时间带到了8:09，接下来又到了我们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啊！今天要为你分享的是轻盈26年限定的新款啊，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那这一款洗脸巾是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的，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用啊！那买了它不用天天洗毛巾了。日常咱们在这个超市购买的话，像这样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这样的洗脸巾呢，一提啊大多要20块钱左右了，买6提就要10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啊，给到大家6提到手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还送你1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啊，1天用2抽差不多可以用1年，并且是壁挂的设计，不占空间，用着方便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下单。再来听到品冠带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和今天这样的天气特别契合的一首歌，来自 Caramel 阴天。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何江涛、张晋生以及裹着心里的光敏等等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阿拉伯数字888，哎，是不是这个都是想参与我们万能通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啊？没错啊，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想要参与我们万能通的这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现在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有机会直接来参与抽奖啊！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什么呢？分别是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换新装一瓶，也有机会抽中万能通的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回复888过来，你还可以看到我们万能通的这个下单的链接啊。如果最近觉得在这里面开空调油耗上升的有点快，噪音有点大哈，很可能也是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积碳呀，该好好清一清了。那不妨选择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我们也是服务了超过100,000+的车主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

吴克群是我不够好，到了夏天呢，你就会相比毛巾啊，发现洗脸巾的好。那夏天天热，家里的毛巾清洁如果不到位的话，很容易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但是呢，如果选择这个加大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这些困扰就都没有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要与你分享的就是轻盈家的啊，26年限定版的这样的干湿两用的洗脸巾。那这款洗脸巾比普通款是加大尺寸的，而且厚了50%，每一张就是柔软又结实，不容易掉毛起絮啊，并且呢是经过了医护级的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啊。日常超市如果买6提要100多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7提到手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一天两抽，差不多能用一年的时间啊！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孙燕姿《爱情证书》。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心怡的我要你。那想要给孩子报暑假的这个暑期班夏令营的话啊，现在可以回复一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孩子报名参与一下我们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有陆军、空军、海军三条线路可选啊。并且今年呢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满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年份，所以特别为你送出了一个提前预约的福利，就是9.9元可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啊。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哪条线路，直接就为您抵扣这个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啊，只限前200名。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时间到了8:35，再来听到的歌来自朴树。

以上我们听到的便是朴树在2003年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的《且听风吟》。时间到了8:37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依旧在魅力881。那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下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就是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这2000元呢，不单单是你自己装修可以用的，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用的哈。那并且如果你是对环保要求

较高的朋友，还会额外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OK， 再来听到陈丽的歌，这首歌叫做《清透》。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崭新的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文博会，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河南馆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朱仙镇木板年画、禹州钧瓷、商丘民间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还有牡丹文创冰激凌、 Q 版唐三彩等你来打卡，感受中原文化科技与古韵碰撞出的别样火花，让我们相约深圳，感受玉流淌的文明代码。

好的，赵雷在二年属千阶少年当中的这一首船长呢，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 Tony 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呢，还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我们依然是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最后来听范范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下单啊？反正我自己是囤了好几单，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当中这个生活习惯好像真的是离不开了，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像家里那种传统的毛巾啊，它很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那脸上就容易长螨虫，毕竟这个毛巾的清洁你很难做到随时清洗，它的卫生程度就有点不到位，所以我现在这几年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洗脸巾了。如果你和我一样，趁着今天有活动赶快囤，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相信我，用过之后绝对爱上，从此告别传统的毛巾。反正昨天一上架就有很多老听友直接下单购买了，毕竟啊，品质和性价比全部都很在线。青盈他们家的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的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这个尺寸呢是20×18厘米的加大尺寸，那比普通款呢要加厚50%，柔软结实，不掉毛，不起屑，还有珍珠纹加有6体，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呀，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就等于直接到手了7体，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哦。那你就按照一天早晚各用一抽吧，也差不多能用一年了呢。它这个壁挂的设计我觉得很方便，哎，墙上粘个挂钩，我给它挂起来不占空间。你像我在这个卫生间和厨房我就习惯性的各挂一提，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今天魅力88.1的听友拥有专属福利，不用等到618咱就可以提前下单了，不然到时候啊这个快递物流特别容易堆积爆单，今天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如果大家除了这个洗脸巾还想囤一囤划算的面膜的话，今天也有机会啊，林清轩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元，一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9: 日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emo，
12: 直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起。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吧。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7: 旋律绕耳边，
8: 快乐每一天，
9: 沉浸式听歌，
10: 沉浸式放松，
11: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2: 全程甜滋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10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下单啊？反正我自己是囤了好几单，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当中这个生活习惯好像真的是离不开了，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像家里那种传统的毛巾啊，它很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那脸上就容易长螨虫。毕竟这个毛巾的清洁你很难做到随时清洗，它的卫生程度就有点不到位，所以我现在这几年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洗脸巾了。如果你和我一样，趁着今天有活动赶快囤，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相信我，用过之后绝对爱上，从此告别传统的毛巾。反正昨天一上架就有很多老听友直接下单购买了，毕竟啊，品质和性价比全部都很在线。青盈他们家的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的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这个尺寸呢是20×18厘米的加大尺寸，那比普通款呢要加厚50%，柔软结实，不掉毛，不起屑，还有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这种设计，所以你洗脸卸妆都是可以用的。我最喜欢它吸水性特别的好，就是你用完之后呢，有时候我会二次利用，把它擦擦桌子呀，擦擦台面，擦擦镜子，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并且它也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像这个孕妈呀，还有宝宝，甚至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自从用了这个洗脸巾啊，再也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也不怕藏污纳垢，皮肤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那平时我们在商超购买的话呢，同品质的加大加厚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数是要卖到19.9元，买6提就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了，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呀、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就等于直接到手了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哦。那你就按照一天早晚各用一抽吧，也差不多能用1年了呢。它这个壁挂的设计我觉得很方便，哎，墙上粘个挂钩，我给它挂起来不占空间。你像我在这个卫生间和厨房我就习惯性的各挂一提，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今天魅力88.1的听友拥有专属福利，不用等到618咱就可以提前下单了，不然到时候啊这个快递物流特别容易堆积爆单，今天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如果大家除了这个洗脸巾还想囤一囤划算的面膜的话，今天也有机会啊，林清炫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元，一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3: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2: 怎么买？
3: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5: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3个字来抢。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0: 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下单啊？反正我自己是囤了好几单，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当中这个生活习惯好像真的是离不开了，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像家里那种传统的毛巾啊，它很容易产生异味，滋生细菌，那脸上就容易长螨虫，毕竟这个毛巾的清洁你很难做到随时清洗，它的卫生程度就有点不到位，所以我现在这几年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洗脸巾了。如果你和我一样，趁着今天有活动赶快囤，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相信我，用过之后绝对爱上，从此告别传统的毛巾。反正昨天一上架就有很多老听友直接下单购买了，毕竟啊，品质和性价比全部都很在线。青盈他们家的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的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这一提啊就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厚更耐用。首先它这个尺寸呢是20×18厘米的加大尺寸，那比普通款呢要加厚50%，柔软结实，不掉毛，不起屑，还有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这种设计，所以你洗脸卸妆都是可以用的。我最喜欢它吸水性特别的好，就是你用完之后呢，有时候我会二次利用，把它擦擦桌子呀，擦擦台面，擦擦镜子，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并且它也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像这个孕妈呀，还有宝宝，甚至是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自从用了这个洗脸巾啊，再也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也不怕藏污纳垢，皮肤的状态都变得更好了。那平时我们在商超购买的话呢，同品质的加大加厚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数是要卖到19.9元，买6提就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了，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呀、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就等于直接到手了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哦。那你就按照一天早晚各用一抽吧，也差不多能用1年了呢。它这个壁挂的设计我觉得很方便，哎，墙上粘个挂钩，我给它挂起来不占空间。你像我在这个卫生间和厨房我就习惯性的各挂一提，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今天魅力88.1的听友拥有专属福利，不用等到618咱就可以提前下单了，不然到时候啊这个快递物流特别容易堆积爆单，今天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如果大家除了这个洗脸巾还想囤一囤划算的面膜的话，今天也有机会啊，林清炫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元，一样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刚刚听了那英的那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不管有多苦》，让我突然想起了昨天晚上，今天早上也是热搜上了很多，就是关于2026歌手这个综艺嘛。这次不是动静彤也到现场了，然后很多朋友都说感觉像是一帮叔叔阿姨在看着一个自己从小看到大的宝宝长成成年人之后来和他们竞技的一种感觉啊。昨天晚上呢，这个动静彤现场也是演唱了他的爸爸这个窦唯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对不对？当时也是感动了现场的很多人，包括我看很多明星也是发微博说要感谢王菲和窦唯生的一个女儿，因为真的是完美的继承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音乐天赋啊。而且当时那英看着她唱歌，听着她唱歌的时候都激动要流泪了，所以那种感觉应该是就是看着自己从小到大的这个一直关注的一个小朋友长成大人而且成才的那种喜悦感吧。不过不得不承认，这个窦靖童在音乐的天赋上真的太了得了。那下面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他的 Monday。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时间来到了12:2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不知道你今年有没有装修的打算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之前都会反复的比较装修公司，看他们的装饰方案等等，对不对啊？不管是选择工作室也好，还是选择大品牌也好，靠谱是最关键的，还有就是售后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的房子在居住过程当中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这个时候如果售后不好的话，那就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恼火，住得不舒心。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一下。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的权益呢，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会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为了让您觉得这不是一句空口号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您就放心吧，回复家装节，许巍喜悦。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现在是中午的12:31，今天郑州最高温度呢有29度，还是有初夏的感觉啊。不过明天呢受到雨水的影响，温度就会降到25度左右，所以如果明天出门的话，除掉带雨具之外，外套也是必不可少的，尽可能带在家吧，因为明天全省很多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甚至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啊。那进入到夏天呢，咱们开车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开空调啊？不然真的受不了，温度太高了，那一开空调自然我们的这个油耗就会增加，或者说噪音也会变大，尤其是老车，对吧？那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现在还能不能去参加我们的那个啊幸运大转盘的抽奖了？当然可以了，现在我们不设门槛啊，只要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都会有机会来抽取奖品，赢得我们的啊万能通的换新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满减券，又或者是疯狂张智霖节目的定制周边。我觉得这是一个福利嘛，就当是周末玩了，您可以先回复888，然后来抽抽奖试试运气。哎，如果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按照您的爱车的车况来选择不同的套餐，比如80000公里以上的可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呢是239，80000公里以下40000公里以上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个只需要199，主打一个除积碳清洁。回复888，胡彦斌，梦中的婚礼。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梁静茹的满满都是爱。那如果你打算今年装修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满满诚意的一个优惠。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是回复省钱。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9: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10: Music Radio. 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星星堆满天，来自庾澄庆。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杨乃文啊，这首歌是杨乃文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真的是出道即巅峰。刚一查，天哪，这首歌是1997年的啊，1997年那个时候诞生了多少经典的歌曲呢？转眼之间这首歌已经快30年了，各位，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星星堆满天，它的原唱是杨乃文，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虽然她没有大红，但是她也被誉为是摇滚缪斯，不是浪得虚名。因为她的音乐台风真的是好像在华语女歌手当中也是鲜有的独一份。虽然她不是唱作人，但是她唱的每首歌都有一种她独有的味道，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天赋，也是别人模仿不来的吧。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张冉。周末在家干嘛呢？这两天正好是618啊，这个平台上这个我看一下，说实话好像现在活动也就那么回事，并没有说让你到了便宜到非买不可的地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买多不如买对，对吧？买自己需要的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APP 商城给各位推荐这款也是家里边都需要的啊，少不了的一个刚需消耗品，那就是洗脸巾了。这个小时带来的是我们给各位上架，并且真的我觉得这款洗脸巾呢，它超大而且超厚，最关键是它不掉絮啊，干湿两用，还有就是它是壁挂式的，挂在家里的卫生间的墙壁上也不占地方。轻盈26年的限定款壁挂式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多大呢？20厘米乘18厘米，是不是比普通要大 50%？ 而且啊，是那种珍珠纹的，所以说它不光洗脸可以，卸妆也是没有问题的，用完之后还可以二次的擦桌子呀、擦鞋呀，都是很放心的。可能很多朋友买这个最担心是里面是不是含有荧光剂啊，没有的，荧光剂、漂白剂都没有，所以这个宝宝也是可以用，妈妈也是可以用的。那这款洗脸巾一大提的话，在超市买要19.99，就20块钱了，你买6提就要100多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宠粉6提到手只需要89.9，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多送您一提，也就是说89.9到手7提，整整700抽，相当之方便，不用再等到618凑单了，我们直接给您打折，对不对？回复秒杀两个字，89.97大提洗脸巾，用上一年都没有问题，回复秒杀吧。徐佳莹，失落沙洲。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9: 刚才说到了我们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2026夏令营马上又要开营了，因为暑假你说慢，它其实很快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对不对？6月底就要放暑假了嘛，那不知道您准备带孩子去哪玩，又想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夏令营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是第10年了，今年依然是海军、陆军、空军3条线路，根据你的喜好来选择。重点是6月1号之前，您先在预约9.9元可以抵到时候200元的报名费，这可是省一大笔钱呀，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9.9元不光可以省200元的报名费，而且呢还送给您额外的福利，3重大奖，比如说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这个都是我们额外的福利哦。如果你打算给孩子们报名参加的话呢，这会儿可以省200块钱，9.9元抵200，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无印良品，朋友你还好吗？

0: 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天气方面的一个提醒啊，分享给大家。预计呢，受到低槽东移和低空急流共同影响呢，预计在24号的凌晨2点到25号的早晨8点，咱们郑州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且在降雨的时候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这个降水时间点呢，主要会集中在明天早晨到后天的凌晨2点，降水量大概是在40到90毫米，局地会在120毫米以上，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咱们尽可能呢，如果没有很要紧的事呢，我们就待在家中会比较的安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尽可能的不要去山区啊，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关于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是这样的，我们2026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早鸟价的优惠已经开始了，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到时候您报名的话呢，因为您提前预约了嘛，是在6月1号之前交这9.9元，到时候可以直接抵200元，而且这个9.9元呢还包括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还有朋友在问说还有没有海军线路，今年有的，海军、陆军、空军都是有的，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老狼，一个北京人在北京。

李天华的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呢？其实幸福就在我们平淡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小家里，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装房子的话，也希望它能够体现出我们的温暖感和幸福感。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也希望能够为您的幸福小家增添一份温情。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啊，如果交付延期的话呢，延一天赔200，说到做到，回复家装节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

0: 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悉太深，一步一步跌到终生，假假真真。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午后阳光

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爱的十飞行日记》哈，欢迎各位在14:0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能好好说话太好了。在上周，如果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上周口腔溃疡几乎一周的时间。有一些听众朋友就说：“哎，小池你上班了吗？”我说：“上了呀，都没有听出来那个声音是我。”啊，所以这个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是最好的哈。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这个小满节气之后哈，紫外线的强度是飙升的，大家有时候给脸啊这个涂防晒是吧，是给身体喷防晒，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眼部防护也要跟得上，国家卫健委就提

醒说哈，夏季紫外线会直接损伤这个眼周皮肤还有眼表，长期不防护的话就可能会诱发白内障啊、早发或者是眼底的病变，所以我们日常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紫外线防护率100%镜片尺寸够大的太阳镜，来避免侧漏光线哈，搭配宽檐的这个遮阳帽，同时呢来保护我们眼周的肌肤哈。你看眼睛的防晒也是很重要的哈。继续来分享到薛之谦刚刚好，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都在车上来听我们的节目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必开空调。那很多车主都发现一开空调油耗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主呢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恢复正常了，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着轻快，就跟新车体验没什么两样。现在来参与我们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班呢，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靠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的人，顾家的人哈。天气越来越热，我们会发现家里的毛巾清洁不到位，就容易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对皮肤也很不友好。今天我们的商城呢，给大家带来是昨天一上架就受到很多车友下单购买，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一提呢，抵得上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更加的厚实，更加的耐用哈。它是20×18加大尺寸的，

比普通款加厚 50%， 每一张柔软又结实，不易掉毛，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设计，洗脸卸妆都可以哈，一张就可以擦全脸，吸水性特别好。用完之后呢，你还可以二次利用，去擦桌子呀，擦台面啊，一点都不浪费哈。它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使用。买了它之后，你就不用天天洗毛巾，然后也不用这个怕藏污纳垢，是吧？对皮肤特别友好。日常一提呢，大概是19.9元，买6提就是1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宠粉福利给到大家，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的700抽啊，一天用2抽，差不多也能够用1年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1: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0: 怎么买？
1: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元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0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天热了，家里的毛巾呢清洁不到位，容易产生异味，还容易滋生细菌，对皮肤呢也不友好。建议入手咱们 UP 商城这款，昨天一上架就很多车友下单购买，品质和性价比双在线，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一提呢，这比普通的洗脸巾啊，两包的更厚更耐用。它的尺寸呢，20厘米乘以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款是加厚了50%，每张柔软又结实，不容易掉毛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洗脸卸妆都是可以的，而且它不含荧光剂，达到了食品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不含漂白剂啊，像孕妈呀、宝宝啊、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最关键价格给力，你去日常的这个商超买啊，一提大概要19.9元，买6提都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了，6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呢同款的洗脸巾，等于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1年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汉字，回复秒杀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0: 北京时间下午的4: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呢风动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只要您是在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呢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大礼包啊，都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

现在天气热了，很多朋友的车里是不是都已经开启了空调了呢？但是开了空调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油耗就上升了。各位，您如果开的是油车插混增程的话，其实都应该关注一下车里面的积碳问题。车开时间长的话，都会出现一个积碳的，包括什么动力弱、油耗高啊、怠速抖动等等这些情况。但凡有一项被我说中了，大概率就是您的车积碳了。可以用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能够对您的爱车油管、油路、发动机的缸壁，包括车辆尾气排放的三元催化器上面的积碳来进行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清除，让您的爱车呢始终保持一个动力澎湃这样的一个状态。最重要是给咱们省油，也是给咱们钱包瘦身省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八到河南音乐广播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啊！您可以看一看，包括我们主持人的实际的拆箱视频啊，包括实际的一个使用的效果，让您眼见为实。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聊。

周末了，可能有不少朋友呢可能会外出游玩，像今天啊天气还比较好，周末想要出去放松放松，这个手机啊是肯定少不了的。但是出去玩的话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流量挺费的厉害的。当然如果您是户外工作，或者说陪孩子上学啊，租房子啊，商旅精英啊，包括像咱们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的话费一算一两百呢，挺贵的。如果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福利了，交广领航随身 WiFi。首先它原价88，现在补贴只要68，那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最低每个月28块钱，你可以想多少，1500个 G 高速的流量，而且三大运营商你可以智能切换啊，哪个喜欢切换哪一个。另外呢，全程不限速，流量它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随身两个汉字啊，回复随身两个汉字就可以来直接和下单了啊，直接了解下单。另外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家里面已经有孩子了，而且您自个儿的孩子现在的年龄在3到18岁，那您一定要关注他的生长发育。因为这个时期啊，就3到18岁，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关键时期，有一些孩子就感觉他老是生病，抵抗力特别差，最关键他不长个儿，这可能就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很大的关系。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就会关注，哎呀，那缺钙啊，那是不是那不长个儿，那就补钙呗，补维生素呗。但是往往忽略了什么呢，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的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非常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的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还有

就草莓这种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一喝，哎呦，那就很容易接受，跟喝饮料感觉是挺像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0: 事。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黄淑慧的这首歌叫做祝你快乐，也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说到黄淑慧了啊，她的声音呢听起来是随性又治愈的一种唱腔，就把放下烦恼选择快乐的简单信念唱得非常的动人，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真诚的祝福，也希望各位周末舒心，万事顺意。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啊，各位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时刻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打开之后呢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呢，下面有一个对话框，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聊天了。今日周六想听什么样的歌来告诉我，或者说想送出什么样的祝福，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当然了啊，今天的路况信息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这是你联络到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当然了，说到周末了哈，周末各位是怎么安排的？今天我看省会郑州啊，基本是没下雨的，但是5月22号中央气象台呢发布了重要的天气提示，预计今天晚上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呢将有强降雨的过程，其中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也就是23号的夜间，就是今天晚上到25号的夜间为主要的强降水的时段哈。我省呢是位于暴雨的中心，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此次过程当中呢，河南等地的降雨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所以提示大家哈，如果一旦哈看到这个雨量下的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关好门窗，防范积水和强对流天气。那今天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祝各位周六快乐。天气潮湿的时候啊，其实护肤更要清爽干净，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给大家分享一款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哎呀，这个洗脸巾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来分享的啊，包括前两天的时候给大家有分享的这款洗脸巾，很多朋友都有下单哈。你像天热的时候，家里的毛巾啊它清洁不到位，它就容易产生一种异味，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对皮肤特别特别不友好。你想你平时你用的护肤品再贵，但是咱们用了一个清洁不到位产生异味滋生了细菌的毛巾再擦一把脸，哎呀，想想看那画面真的是不忍直视。所以建议大家啊，现在都入手这一款干湿两用的洗脸巾，因为昨天一上架就有很多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听友就下单购买了，品质和性价比双双在线。它的品牌呢是轻盈26年限定的新款壁挂式的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一提呢比普通的洗脸巾两包更厚更耐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它20厘米乘以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款的加厚50%，每一张你放在手里柔软又结实，不易掉毛起絮，而且是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面纹，洗脸卸妆都可以。我一般卸妆的时候就用那个珍珠纹，然后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摩擦力，就可以把脸上那个粉底给卸得掉，一张呢就能擦全脸，吸水性非常好。咱们用完之后哎，别扔，能二次利用，擦擦桌子，擦擦台面，一点都不浪费。而且它通过

医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哈，日常的商超买同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元，六提算下来100多。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的宠粉福利，六提只要89.9元，而且这会儿你听到节目呢，你就发秒杀过来，如果你这会儿下单，我们再送给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是说7提到手只需要89.9元，整整700抽哈，一天早一抽晚一抽，一天两抽，你差不多能用1年的时间。壁挂设计呢不占空间，咱们往卫生间那墙壁上一粘，往厨房的墙壁上一粘，非常的方便，随取随用随拿，而且呢不用再等618，不用来回拼凑啊，反正现在这个拼凑我真的是算不明白，就我这个榆木疙瘩脑袋哈，我特别讨厌算这种事情，我喜欢那种直截了当的，来你就跟我说多少包多少钱，7提89.9元啊，你现在下单直接囤整年，巨划算，家庭常备，你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商城呢还有林清轩二裂酵母面膜，30片只要89.9元，缺面膜的朋友哈，咱们家里面膜快用完的姐妹们，你可以考虑一下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我们的商城还有更多缤纷好物等待着你来下单，这首刘畊宏的歌《彩虹天堂》。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6月1号之前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元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想想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

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0: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

样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五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两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跟随心跳

0: 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

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粮食。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行。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

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花似锦，
1: 音乐节拍
2: 门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

0: 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

0: 男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3: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2: 河南音乐广。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大家能够有地方，互相拥有。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Music Radio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0: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

0: 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1: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0: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enan Music Radio.
0: He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抵200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不管您到时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三重大礼就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0: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称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2: 河南音乐广播。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分享。要说什么食材是拿出来简单做一下就十分美味健康的，那首选就是虾。 UP 商城今天为你带来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那这款大虾为什么非常值得闭眼入呢？首先它够大哈，都是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一些，每一只虾体都非常饱满，剥开以后满满的都是肉，吃着非常过瘾。第二就是够鲜，捕捞之后-35摄氏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的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足够鲜甜。最后呢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肉质也非常紧实滑嫩，不是那种肉质很松散没有鲜味的养殖淡水虾哈。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日常做一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火锅，简单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顿大餐。日常我们要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呢，至少40多块钱一斤，但是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给你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差不多40到50只啊，平均1斤33块钱，收到的是每一只都分离满满一大盒啊。而且现在下单呢还给你升级为顺丰极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家里的孩子老人补足营养的，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